从富尔去兰花，我从富尔去兰花，富尔去兰花，靠你去穿特朗山的一个山，我从富尔去兰花，靠你去穿特朗山的一个山，就是这个。